0: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1: 徽州电台清肝大环线五月六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八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两晚五钻酒店，敦煌连住两晚四钻高标酒店。
0: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1: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回复清肝了解详情。
0: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别让收藏夹吃灰啦，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啦。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三晚高标四钻酒店，一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首漫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2: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3: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目前我国约有8500万残疾人，15-5期间将在康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保障残疾人群体平等融入社会。据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三天强降雨将逐渐向东转移，华北地区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公众需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截至三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1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在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伊朗方面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九年，三大十。

0: 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四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贵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汇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1: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7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那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6月跟贵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贵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

0: 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
2: 怎么抢福利？
0: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u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4: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3: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4: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0: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1: 徽州电台青甘大环线五月六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八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0: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

0: 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1: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清肝了解详情。
0: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2: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3: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2: 第二站陕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3: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2: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3: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4: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5: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5月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资源保障。以色列军方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色列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黎卫生部15号公布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951人死亡，8988人受伤。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u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3: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2: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3: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0: 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

0: 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1: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7个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

0: 独库公路。
1: 六月跟贵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贵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2: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3: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4: 一门艺术。
3: 马路008
4: 008
1: 微信好友叶子提问：我想买长安铃木的维特拉，但是现在铃木退出中国了，现在长沙还有新车买吗？质量跟以前一样好吗？
5: 当然有啊，铃木退出中国并不代表铃木的产品会在中国市场消失，而是长安汽车收购了铃木汽车所持有的长安铃木的全部股权。长安汽车会继续支持长安铃木的持续经营，铃木也将继续向长安铃木提供生产许可，这也就意味着长安铃木会继续生产并且销售铃木品牌的车型，并且提供售后服务。铃木专注于小车，但是国内市场最近几年以大为美的消费观逐渐盛行，实属遗憾。并非铃木产品的问题退市，其实在中国市场上品牌退市的情况以前也曾出现过，某个企业在产品开发和销售等环节遇到问题，导致品牌经营难以维持，退市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等将来企业在产品技术方面再次提升之后再重新入市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不用太过于担心铃木车型配件以及维修保养跟不上的问题。
6: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7天还是卧飞9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

0: 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1: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2: 近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的用药处方。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储能装备规模达6709万千瓦。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16号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这艘世界现役最大航母创下了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记录，连续执行任务达326天。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的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啊，
2: 这不就来了？
1: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纯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3: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0: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3: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0: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三晚高标四散酒店，一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3: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0: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徽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徽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3: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2: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3: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2: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徽州音乐广播、徽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3: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4: 志愿服务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距离我们很远的事情，它时刻发生在我们身边。陪空巢老人过节，为贫困山村儿童捐赠一本书、献血等等，都是爱的体现，都是发生在身边的志愿服务。普及志愿服务理念，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转机，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1: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0: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惠澳大道辅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2: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

0: 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1: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0: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1: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0: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2: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3: 去年全国核发绿证29.47亿个，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仍是绿证核发主力。昨天，按照国家防总办公室调令，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53万平方米、大流量排水泵3台，支持贵州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当地时间18号，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7号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1: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0: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1: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三晚高标四钻酒店，一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首漫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0: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2: 西行史诗，震撼启程，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2: 团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3: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将军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2: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1: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2: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1: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2: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1: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2: 双飞7天还是卧飞9天，随你挑。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3: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

0: 钱，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1: 破坏国家电信电力广电设施必遭严惩。

0: 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哈，
2: 这不就来了？
1: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春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舍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人民三路，从人民路到人民二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三分钟。从利镇路到会台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五分钟。新河大道，从茶山北路到下新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三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四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

0: 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汇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1: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昨天，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袋、长丝土工布、排涝设备等300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当地时间17号，2025-2026赛季欧洲乒联冠军联赛迎来决赛的争夺，中国名将樊振东所在的德国萨尔布吕肯俱乐部以3-2击败法国尼姆蒙皮利埃联盟队，实现欧冠4连冠。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0: 还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2: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0: 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四个月。
1: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七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扑进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双飞八天，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六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少年前曾经有个他，伴朝云暮下。
1: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204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会澳大道辅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2: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3: 军民同创双拥模范城，携手共建幸福惠州。
4: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5: 今年第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速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为迎接国际博物馆日，2026北京博物馆季昨天正式启动，延续主题月模式，携手北京各区各博物馆推出五月文创月、六月展览月、七月研学月、八月科技月四大板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承认，以军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同时以政府批准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震惊。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一门艺术。马路008，零零八。
1: 微信好友叶子提问：我想买长安铃木的维特拉，但是现在铃木退出中国了，现在长沙还有新车买吗？质量跟以前一样好吗？
3: 当然有啊，铃木退出中国并不代表铃木的产品会在中国市场消失，而是长安汽车收购了铃木汽车所持有的长安铃木的全部股权。长安汽车会继续支持长安铃木的持续经营，铃木也将继续向长安铃木提供生产许可。这也就意味着长安铃木会继续生产并且销售铃木品牌的车型，并且提供售后服务。铃木专注于小车，但是国内市场最近几年以大为美的消费观逐渐盛行，实属遗憾，并非铃木产品的问题退市。其实在中国市场上，品牌退市的情况以前也曾出现过，某个企业在产品开发和销售等环节遇到问题，导致品牌经营难以维持，退市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等将来企业在产品技术方面再次提升之后，再重新入市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不用太过于担心铃木车型配件以及维修保养跟不上的问题。
4: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988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人民三路，从人民路到人民二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204线道，从惠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利镇路到惠台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惠澳大道辅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2: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3: 别让收藏夹吃灰啦，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5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啦。
2: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3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3: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3晚高标4钻酒店，1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首漫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4: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

0: 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

相信这两天啊，有的朋友看到这个微信状态的访客记录啊，肯定就是心里边肝颤的，就好像是被七大姑八大姨贴脸问你什么时候结婚，就感觉让人脊背发凉。我看完这热搜之后啊，我揉了揉眼睛，我仔细一看啊，这事儿好像略有不对。最近啊，有网友突然发现了，说自个儿这个微信状态右下角多出了一个数字，显示这条状态到底被多少人看过了啊？你说吓人不吓人？更刺激的是，你看了别人，你还会光荣上榜，出现在人家的列表里。这是什么呀，朋友们？这是社交版的楚门的世界呀！你以为你在朋友圈岁月静好，实际上微信的后台给你开了一个实时监控大屏，就连谁路过你们家门口啊，都得被记录下来。而这消息一出，平地一声雷啊，热搜里边瞬间炸了锅了，嚯，好嘛，不少网友担忧这微信可能会支持访客查询了，相关的话题迅速冲上了微博热搜。很多网友表示说完全不需要啊，不需要，别整那个，呼吁啊微信赶紧撤回这个功能。也有网友感叹说，给人留一点空间吧，你让我能编辑朋友圈啊，我还能挽救一下我高大伟岸的形象，现在你搞一个访客记录，我连发状态都不敢了。你要搞事儿可以，能不能先把那些真正反人类的功能改一改？比如说那个拍一拍，别人拍我一下，我还得琢磨半天是不是他手滑了。说的也是啊，作为咱们国内用户量最大的社交软件，微信哪怕只是动一个小细节，都能被网友们敏锐的捕捉到。所以每次一有点什么改动，大家都会看到相关词条挂在热搜上。而这么多年，微信一直主打着私密社交，连消息已读这个功能都不敢做。你想想，要是老板给你发消息啊，显示已读，但你还没回，那场面多恐怖啊！要是有人不小心，啊，其实就是好信儿，就八卦，然后看了几次你的状态，结果他那边显示啊，张三来访了八回，你肯定得琢磨，凌晨两点，有人来看我的状态。是不是要找我借钱？你看一个数字，你那脑子里边你能脑补出几十集电视剧来，可能还都是悬疑片。你说微信是不是要帮咱们写剧本啊？本来啊，这社交应该是轻松愉快的，你点个赞，我回一个笑脸，就这么简单。结果有了访客记录，大家每次点开状态都得先看一下计数器有没有爆，会不会被对方发现，这个压力一下变得比上班还大了。根据多家媒体向腾讯客服的确认，这个显示足迹的功能啊，确实在 iOS 端进行了灰度测试，但很可惜啊，我没被选上。我当时怎么说呢，就感觉心情啊是又庆幸又失落。庆幸的是我的社死的时刻被推迟了，失落的是为啥人类进化每次都不带上我。但是根据微信员工客村小蒋所说，作为用户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有多少人看了，并不会直接显示所有的访客名单。就好像是你被关在一个封闭的小黑屋里，只能听见外边有脚步声，你不知道外边是谁，这感觉更焦虑了。估计微信自己也没想到啊，这一波网友的舆论来得如此之迅猛。于是呢，微信官方当机立断，决定停止这个小范围测试。啊，就是说，哎呀，朋友们，这有话好好说，你把键盘先放下。至于大家伙一直强调不想要的消息已读、朋友圈访客功能，腾讯公关总监张军给大伙打了包票，说大家放心啊，这两个功能已经焊死了，不会开发，不会提供。我脑子里边瞬间就浮现出了腾讯的大楼，啊，一个程序员拿着电焊枪对着服务器那个功能模块滋啦滋啦跟那喷火花，旁边站着产品经理，两个人相视一笑，眼神里边写满了，哎，别提了，懂的都懂。呵呵，那为什么大家如此的害怕访客功能呢？其实无非就是社交过度透明化给人带来的是压力呀。就像你在超市试吃，结果被监控拍到了，然后广播里边大喊：“哎，那位穿蓝色衣服的先生，你已经试吃了5次圣女果了啊，请你购买吧。”这画面啊，你想想能不尴尬吗？接下来咱们聊点硬核的啊，咱们聊变形金刚。
大黄蜂咋说了呢？巴布币啊，说宇树科技公司啊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代号 GD01， 可以变形，能做民用交通工具。载人之后体重大约500千克，售价390万元起。是的，没有听错，390万。说真的啊，这机甲有点东西。视频里边啊，创始人王星星亲自演示，1分14秒全程无加速。我看完头一个反应是，王总胆儿真大，你这玩意儿这机甲但凡当众劈叉了，那明年融资可就泡汤了。视频当中啊，这个变形机甲 GD01 体型高大，当他从车库里边走出来，可见远高于旁边的成年男性，预估直立状态下高度能够达到3米，跟一层楼差不多，几乎和一辆重卡似的了。 GD01 在他的驾驶之下大步向前行走，一步的距离大约是1到1.5米，步伐非常快速且稳定。视频是全程没有加速的，两臂轻微摆动，但我关注的点是他穿没穿安全带。这个驾驶舱怎么说呢，网友们吐槽说是略简陋，我看了之后觉得这哪是略简陋啊，这不就是把网吧的老板椅焊在一个铁架子上了吗？那什么方向盘呢，仪表盘呢，都没有，咱就是说你至少得有个杯架子吧，不然我喝奶茶的时候我怎么单手驾驶啊。是的，你没有听错啊，视频当中啊，这个 GD01 人家还给你真的表演上了啊，就是什么呢，单臂撞墙，撞墙啊，一面水泥砖墙一拳砸倒。咱该说不说，这功能挺实用的啊，以后老家亲戚扒房子啥我能帮上忙了。更离谱的是这个机型还能变形，机甲能变形，直立行走的时候像一个高达战士啊，下腰一趴就变成了四足机器狗。脑子里边啊，我就想出了很多科幻的画面了。早上开着机甲去上班，结果路上堵车，我一拍方向盘，我说变形，然后哥们儿就变成四条腿，直接从车顶上边跨过去。不过呢，话说回来，一步1米5、3米高的大块头，走起来啊，有点像老年 disco， 也挺符合当代年轻人的生活节奏。啊，急什么呀？反正我也买不起390万，是吧？而且视频里边说啊，机甲变形之后啊，重心降低，稳定性提升，更加方便载人操控和移动。我就想啊，这玩意儿但凡以后用来接孩子放学，那效果绝对炸裂。你琢磨着，你开个3米来高的金属巨兽，孩子从驾驶舱里边探出脑袋喊爸爸啊，班主任当场掏出手机发朋友圈啊，建议家长注意交通安全。这 GD01 啊，一经发布立马就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大量的关注讨论。有网友说了，说太酷了，铁甲钢拳照进现实，完了啊，这回暴露了我们真的有高达啊！一边加特林一边4连装火箭弹，无敌了呀。有网友问了，说这些东西可以选配吗？真的看呆我了，怎么想到的呢，这个赛道啊，他是不是小时候看变形金刚看多了呀？更损的是有网友问啊，说请问他要上绿牌吗？能不能走公交车道？有人表示啊，说想买一个来上下班用，或者当保镖送幼儿园的孩子上学。当然只是幻想啊，你说这是民用交通工具谁信呢？哪个小区能停啊？啊，那些有的房车有的地儿都停不了，这个玩意儿有地儿停，站下来3米来高，你停他在地下车库，你万一他半夜自己起来活动活动关节啥的，那承重柱都给你蹭了，对吧？整栋楼业主都得开大会，

0: 但是呢，这类灵异啊，它架不住它真火爆啊！不仅在国内瞬间火爆啊，还火到了国外。有人转发了马斯克2018年提到的啊，说是时候打造一台机甲了啊，转发了这个推文，说终于宇树兑现承诺了。然后也有网友戏称说，应该把它藏起来啊，埃隆马斯克会逐帧观看并下令模仿。我觉得马斯克肯定已经在看了，说不定手里边都有图纸了。不过呢，以老马的风格啊，他造的机甲可能不是用来走路的啊，可能是直接往那个火星上面去发射去，到时候售价390美刀啊，然后还得排队等5年。有不少海外的网友已经表达了花钱购买的愿望，甚至想要争取投资宇树的机会。最后呢，我想说啊，宇树抓点紧吧，赶紧量产，把价格打下来。啊，什么时候能降到39000啊？那不说39000，40000，我再给你添点40000，我立马贷款买一台，我天天骑着它上班，没毛病。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1: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2: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3: 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4: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3: 换乘7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4: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3: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4: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3: 6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人民三路，从人民路到人民二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204县道，从惠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甲子路，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违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2: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1: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2: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清肝了解详情。
1: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3: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u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4: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3: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

0: 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2: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3: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壮大发展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聚焦民营企业的极难筹判，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7号，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去年全国共核发绿证29.47亿个。据美国外媒报道，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的慈善基金会已清空微软公司股票。全球知名咖啡连锁公司星巴克宣布，将在美国裁员300人，以削减成本，力求重回增长轨道。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新华大道，从三河大道到背心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滨江东路，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证二，资金更安心，坚持四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0: 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1: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7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扑进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6月跟贵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贵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2: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成长的必修课，生来古灵精的命格是我不二法则，用坚强的本色对抗脑坎坷的辩驳，势如妖魔。没有自己算黑暗如冰，你剩下的光潮都会提醒我，也是那个那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甲子路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书法、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路都不贵。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4: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纳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3: 团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4: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5: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6: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7: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全国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长势良好，进入收获高峰期。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17号22点的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阿根廷是牛肉生产和消费大国，然而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已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转机，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汇丰七路从合昌二路到 G25 长深高速辅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u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2: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1: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2: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0: 位小小旅行家们，贵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1: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0: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1: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0: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1: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马路008，
3: 微信好友叶子提问：我想买长安铃木的维特拉，但是现在铃木退出中国了，现在长沙还有轻车买吗？质量跟以前一样好吗？
4: 当然有啊，铃木退出中国并不代表铃木的产品会在中国市场消失，而是长安汽车收购了铃木汽车所持有的长安铃木的全部股权，长安汽车会继续支持长安铃木的持续经营，铃木也将继续向长安铃木提供生产许可，这也就意味着长安铃木会继续生产并且销售铃木品牌的车型，并且提供售后服务。铃木专注于小车，但是国内市场最近几年以大为美的消费观逐渐盛行，实属遗憾，并非铃木产品的问题退市。其实在中国市场上，品牌退市的情况以前也曾出现过，某个企业在产品开发和销售等环节遇到问题，导致品牌经营难以维持，退市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等将来企业在产品技术方面再次提升之后再重新入市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不用太过于担心铃木车型配件以及维修保养跟不上的问题。
5: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听说你上次旅行上车睡觉还睡不好，抢车拍照还拍不美，回到家啥也不知道。
4: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青甘大环线6月纯玩团来了，专治失忆式旅游，大西北的风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2+1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3: 武威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
4: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大地之子，
3: 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一站不落，
4: 双飞8天，真纯玩零购物，全程高标4钻酒店，敦煌还能连住2晚，
3: 备受好评的黑独山行程
4: 送
3: 文家牧场草原大礼包，
4: 直接让你玩到爽。
3: 8天青甘大环线一次走完，不留遗憾。
4: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5: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6: 近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了汽车产业知识产权10年发展报告，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10年保持全球领先。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总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在当地时间的17号，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1: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0: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1: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0: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1: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0: 流泪。
1: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白岗路从金鸡路到惠州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2: 个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个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3: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4: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5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3: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3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4: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3晚高标4钻酒店，1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首漫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3: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0: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u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1: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0: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秋宝路，从白石路到将军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舒马、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期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3: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1: 换乘7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3: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1: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3: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1: 6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4: 当鹅城大桥的索塔牵起东江两岸的星河，当西湖的晚风开始翻阅九曲桥上的诗篇，当水东街的骑楼飘起奶茶与书香混合的烟火，当金山湖的波光倒映出匆忙又温柔的归家心愿，
5: 我们穿行在江北 CBD 的璀璨森林，我们漫步在河南岸的温暖时光，我们掠过红花湖的蜿蜒绿道，我们守护着每一位在惠州路上的人。
4: 整点新闻，半点路况，

0: 还有此刻恰到好处的旋律。这里是由惠州的晚风冠名播出的《畅听晚高峰》，一首每天为您奏响的惠州城市交响诗。
1: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2: 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了《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提出未来五年医保基金监管的整体目标任务，即通过五年的时间，基本建成宽严相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壮大发展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聚焦民营企业的急难筹判，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7号，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去年全国共核发绿证29.47亿个。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1: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2: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1: 还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2: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3: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4: 放下未回复的讯息，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只留旋律，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哪条街、哪段路，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让每一次奔赴都通往内心的晴朗。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

0: 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5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听说你上次旅行上车睡觉还睡不好，下车拍照还拍不美，回到家啥也不知道。
3: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青甘大环线6月纯玩团来了，专治失忆式旅游，大西北的风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2+1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2: 武威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
3: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大地之子，
2: 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一站不落，
3: 双飞8天，真纯玩零购物，全程高标4钻酒店，敦煌还能连住2晚。
2: 备受好评的黑独山行程
3: 送
2: 文家牧场草原大礼包，
3: 直接让你玩到爽。
2: 8天青甘大环线，一次走完不留遗憾。
3: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0: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1: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0: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2: 放下未回复的讯息，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只留旋律，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哪条街、哪段路，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麦地路从鹅岭西路到西之江大桥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到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2: 还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2趟。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3: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4: 关键时刻，你敢伸出援手吗？一次正确急救，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5: 5月23日15点，惠州中海广场，我承诺学急救护生命公益主题活动，多支惠州公益救援队集结到场，专业队员面对面手把手教学急救知识，心肺复苏、应急处置、 AED 设备现场实操，
4: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掌握救命技能，守护身边平安。
6: 一博士，一到夏天晚上我就入睡困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得浅还容易醒，第二天整个人没状态，该怎么样改善我的睡眠呢？
7: 夏天夜里闷热，思绪杂乱，再加上睡前玩手机想事情，很容易打乱作息，出现入睡难、睡眠浅的情况。
6: 我越想越睡不着，越想越睡不着，真的特别煎熬。
7: 那就记得睡前1小时放下手机，不要追剧、刷短视频，晚上晚饭别吃太晚，别吃太撑，睡前可以慢慢散步，放松心情，卧室保持安静通风，作息每天固定时间上床起床，慢慢就养成好睡眠了。
6: 哎，原来调整生活小习惯，睡觉也能够变得很轻松呢。
7: 一博士健康小贴士， 如果长期熬夜失眠，夜里多梦心慌，自我调节没用，或症状持续加重时，请及时到睡眠科、心理科专业干预哦。你好，医博士由惠州电台988，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联合出品，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8: 当鹅城大桥的索塔

0: 牵起东江两岸的星河，当西湖的晚风开始翻阅九曲桥上的诗篇，当水东街的骑楼飘起奶茶与书香混合的烟火，当金山湖的波光倒映出匆忙又温柔的归家心愿，
1: 我们穿行在江北 CBD 的璀璨森林，我们漫步在河南岸的温暖时光，我们掠过红花湖的蜿蜒绿道，我们守护着每一位在惠州路上的人。
0: 整点新闻，半点路况，还有此刻恰到好处的旋律，这里是由惠州的晚风冠名播出的畅听晚高峰，一首每天为您奏响的惠州城市交响诗。
2: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1: 来自水利部的消息，眼下全国春冠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全国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长势良好，进入收获高峰期。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17号22点的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位小小旅行家们，贵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1: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0: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1: 第三站弯曲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0: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1: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2: 方向为

回复的讯息，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只留旋律，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哪条街、哪段路，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让每一次奔赴都通往内心的晴朗。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人民四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大亚湾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我家大门常打开，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

0: 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啊，
2: 这不就来了？
1: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春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社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0: 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2: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7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径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2: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6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

0: 微信公众号汇交音乐广播汇交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1: 放下未回复的讯息，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只留旋律，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哪条街、哪段路，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让每一次奔赴都通往内心的晴朗。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人民四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体育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机场路从812乡道到三环东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嘿，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2: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1: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2: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1: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2: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1: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2: 双飞7天还是卧飞9天，随你挑。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3: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4: 关键时刻你敢伸出援手吗？一次正确急救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5: 5月23日15点，惠州中海广场，我承诺学急救护生命公益主题活动，多支惠州公益救援队集结到场，专业队员面对面手把手教学急救知识，心肺复苏、应急处置、 AED 设备现场实操。
4: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掌握救命技能，守护身边平安。
6: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7: 近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了《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十年保持全球领先。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5月1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总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去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近日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四川盆地发现超深层页岩气田。气田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探明地质储量2356.8。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秋宝路，从白石路到将军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三环南路，从金榜路到三环东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

0: 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3: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2: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孔，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3: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三晚高标四散酒店，一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首漫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开，嘴微笑着

0: 那么一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啊，
2: 这不就来了？
1: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纯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惠澳大道辅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龙山七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龙海三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期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4: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3: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4: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3: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4: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你我多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整洁。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灵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难道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3: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2: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3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3: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3晚高标4钻酒店，1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首漫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0: 988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龙山二路从张南路到龙海一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204线道从汇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白岗路从金鸡路到惠州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听说你上次旅行上车睡觉还睡不好，抢车拍照还拍不美，回到家啥也不知道。
4: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青甘大环线6月纯玩团来了，专治失忆式旅游，大西北的风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2+1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3: 武威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
4: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大地之子、
3: 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一站不落。
4: 双飞8天，真纯玩零购物，全程高标4钻酒店，敦煌还能连住2晚。
3: 备受好评的黑独山行程
4: 送
3: 文家牧场草原大礼包，
4: 直接让你玩到爽。
3: 8天青甘大环线一次走完，不留遗憾。
4: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5: 关键时刻，你敢伸出援手吗？一次正确急救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6: 5月23日15点，惠州中海广场，我承诺学急救护生命公益主题活动，多支惠州公益救援队集结到场，专业队员面对面手把手教学急救知识，心肺复苏、应急处置、 AED 设备现场实操，
5: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掌握救命技能，守护身边平安。

0: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1: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0: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孔，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1: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三晚高标四散酒店，一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首漫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0: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2: 西行史诗，震撼启程。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治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2: 还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3: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龙山七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听说你上次旅行上车睡觉还睡不好，抢车拍照还拍不美，回到家啥也不知道。
2: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青甘大环线6月纯玩团来了，专治失忆式旅游，大西北的风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2+1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1: 武威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
2: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大地之子，
1: 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一站不落，
2: 双飞8天，真纯玩零购物，全程高标4钻酒店，敦煌还能连住2晚，
1: 备受好评的黑独山行程
2: 送
1: 文家牧场草原大礼包，
2: 直接让你玩到爽。
1: 8天青甘大环线一次走完，不留遗憾。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3: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怎么会是你啊？
6: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3: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7: 在很多

0: 多人的印象中，杀手和保镖的形象都是严肃冷酷、沉默寡言的。但如果他们变成了话痨，又会是怎样的一幅景象呢？如果话痨保镖要保护的人是一个话痨杀手，两个人的生活会不会像是在说相声呢？2017年9月22号上映的美国影片《王牌保镖》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在这部影片当中，瑞安·雷诺兹扮演了话痨保镖，被他护送的话痨杀手由塞缪尔·杰克逊扮演。这两个人在戏中又擦出了怎样的火花呢？影片的幕后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动作犯罪喜剧影片《王牌保镖》。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有趣精彩的影片。杜霍维奇是东欧某国的总统，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独裁者，曾经犯下屠杀平民等反人类罪行，但是他没能逃过法律的审判。国际刑事法庭逮捕了他，并在荷兰的海牙对他进行审判。尽管很多受害者出庭作证，但杜霍维奇的律师表示，这些证词都是政敌散布的谎言。不过职业杀手金凯德却掌握着关键证据，此时他正被国际刑警关押在曼彻斯特。国际刑警方面向他提出条件，如果他肯出庭作证，就会释放他的妻子索尼亚。为了让妻子重获自由，金凯德答应了请求。然而国际刑警护卫队在押送他的时候遭到杜霍维奇派出的雇佣兵袭击，整支护卫队只有女刑警艾米莉亚幸存下来。他带着重伤的金凯德来到安全屋避难。因为金凯德的押送路线是绝对保密的，所以艾米莉亚怀疑国际刑警组织中出了内鬼。为了让金凯德能够顺利抵达海牙，他只好给前男友迈克尔打去了电话。此时迈克尔正在车行中洗车。
1: 嘿，你好艾米莉亚，
2: 我发个地址给你在考文垂，我需要你马上赶过来，顺便带三个单位的 O 型阴性检。
1: 我最近很好啊，谢谢。您好吗？
2: 我现在没工夫谈这个迈克尔，我有个任务需要你帮我。
1: 啊，得了吧。
2: 我是认真的，我没工夫跟你闹着玩，有个任务需要你帮我完成。
1: 我可不会再让你被人记得逞了。
2: 我再说得清楚点，这事已经让我够心烦的了，可是我现在没得选择。
1: 我想我还有的选。
3: 够迈克尔，你没得选。
2: 还有你一直想拿回的3A精英评级，我敢保证你永远也拿不回来。
1: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没说你说他呢，你这是威胁，你不该威胁我，逼我听你的。
2: 那就走着瞧，3小时路程给你2个半小时。
1: 好吧好吧，咱们到时候见，我的老天。
0: 迈克尔本来是一个私人保镖，无论是名声还是实力都是顶级的。但是2年前他在保护军火商黑泽的时候发生了意外。黑泽准备回国，登上飞机后被人狙击，而杀手始终没有找到。这事儿让迈克尔的名声一落千丈，因为当时和他交往的艾米莉亚知道他的一切行踪，所以他怀疑黑泽的行踪是艾米莉亚透露出去的。这件事情导致两个人最后还分了手。不过这一次他接到艾米莉亚的电话之后，还是答应帮助他。把车子洗完之后，他立刻来到了安全屋。
1: 找我干什么艾米莉亚？
2: 高价请你当护卫。
1: 哦，高价。哦，我现在不干高价护卫的活了，这段时间我得跟那帮中层律师打交道。知道为什么吗？
2: 真的吗麦克？
1: 都是因为你。你利用我在国际刑警里钻营，又要故技重施。哦，你快升职了对吗？
2: 你是不是有点不顺心就怪在我头上？
1: 哦，不不不不，这可不是不顺心，不是不顺心，不过是死了个军火商而已。
2: 那案子关我什么事？
1: 什么叫不关你的事？你知道一个3A 级安保人员护送客户失败了会怎么样吗？3A 级啊，本来我是这个级别对吧？那个时候我什么都跟你说了，因为我们在热恋。我居然告诉你客户叫什么，透露客户姓名这事儿，整个职业生涯我就这么一次，我是相信你。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现在落到这个级别，跟那死人一个级别。
2: 真对不起，迈克尔，没想到你这么坎坷。就因为我根本没有做过的事，你不肯原谅我。
1: 护送。
2: 护送目标在哪儿？
1: 啊，
4: 是送血的来了。
1: 我见鬼了，混蛋！
0: 金凯德听到门外有谈话声，就打开了门。没想到见到迈克尔之后，两个人立刻扭打起来。 原来他们俩是死对头。

0: 在这之前有过很多次交手，但因为金凯德受了重伤，所以没打几下他就昏倒了。
1: 你知道他是杀人犯，现在反倒要救他。
2: 他是证人。
1: 真的吗？
2: 嗯哼。
1: 都27次了，是28次，这个该死的。
2: 杜克威奇要是无罪释放，下周他就会重新指证，我不能让他得逞。
1: 那好，你带他去海牙不就完了？
2: 我办不到，国际刑警组织有内奸，我已经损失了12名优秀的精英。
1: 优秀？这只是你的看法，还行，这个词儿比较恰当。
2: 还是直说吧，我去保护他，内奸就会通风报信。
1: 啊，不不不，你给我什么好处？
2: 职业生涯。
1: 怎么说？
2: 宝贵的职业生涯，你帮我搞定这件事情，我就帮你恢复原来的精英级别。
1: 你没有那个权利。
2: 但是我有人脉，我能给你你想要的东西。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2: 凭什么？就凭我从来没有骗过你。你干什么事都是一塌糊涂，可你确实擅长保住别人的性命。别让他死，我求你，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还有个安慰奖，我们不用再联系了。
1: 很好。
2: 好什么好？
1: 对我们两个人都好，是不是？

0: 很丢脸。
1: 迈克尔最终答应了护送金凯德的任务，不过两个人却互相看不顺眼。多胡维奇派出的雇佣兵查到了他们的行踪，并一路追杀他们，但是这些人在职业杀手和职业保镖面前总是显得不堪一击。两个人合力击退了几股跟踪自己的敌人之后，渐渐地打开了话匣子，得知迈克尔如今已经不再是那个名声远扬的大保镖之后，金凯德忍不住调侃了起来。
2: 我见鬼了，你说的肯定是我曾经是，意思就是说我曾经是个三叉精英，开着路虎到处跑，可我现在居然开这种破车跑路。
3: 系好安全带。
2: 你是怎么了？黔驴技穷了吗？注意力不集中？还是因为粗心，客户让人干掉了？
3: 我从来不粗心。
2: 那为什么我是变成了我曾是？
3: 其实我确实不知道，不过一个所谓的顶尖精英杀手怎么会输给了国际刑警？
2: 因为爱情就这么简单。是这样，有个活儿我是在日内瓦做的，他洗了不该洗的钱，当时我接到电话。
4: 有事吧？
2: 我妻子出了车祸，受了重伤。
4: 什么？
2: 我赶紧回到墨西哥城直奔医院，等进了索尼亚的病房，发现20多个警察在等我。为情所困，英雄难过美人关，就像罗塞尔探员能牵着你的鼻子从这儿到这儿又到这儿。
3: 好啊，既是杀手又是偷听狂。
2: 你发牢骚那么大动静，我隔着墙都听见了。
3: 我跟艾米莉亚的事不用你管。
2: 是不是因为你那张破嘴总喜欢没完没了的唠叨那堆什么服务宗旨，所以他才把你给甩了？
3: 他没甩我。
2: 哦，你没为客户挡过子弹吧？
3: 没有，从来不需要。
2: 我问的是你愿意挡吗？你看，如果我付了3A级安保的钱，那就应该享受这全套服务，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付你钱不就是为了让你帮我去挡枪子吗？
3: 事先做好万全的准备。
2: 布莱斯，你不可能做
3: 根本就不会发生意外。
2: 我们过的是刀口舔血的日子，知道吗？即使只有一张创可贴疗伤，也要继续前进。
3: 听着可真有哲理，你有没有试着写点东西，比如打油诗什么的？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1: 尽管两个人总是吵架，但遇到敌人的时候却总是能够共进退。慢慢的，他们相互有了了解，得知金凯德并非滥杀无辜，而是只杀那些做过坏事的歹徒之后，迈克尔对他有了新的看法。
2: 当你用道德标准来衡量我是什么人的时候，记住，你衡量的绝对是个好人。
3: 像你这样的好人怎么会跟杜和我一起扯上关系？
2: 当时我并不十分了解他。
3: 这借口找得轻松。
2: 难道你对客户的底都一清二楚？
3: 没有，客户的生死不是由我来决定的。
1: 抵达荷兰之后，他们并没有急着赶往海牙，而是先在迈克尔的安全屋进行休整，因为他们知道越靠近法庭敌人就会越多。但让迈克尔没想到的是，金凯德竟然趁着休息高调地走上街头，跑到索尼亚的监狱附近给他送了朵花。好在迈克尔发现的及时，一路跟着他，并且替他干掉了不少尾随的雇佣兵。回到安全屋后，迈克尔冲他发了脾气，但是金凯德却和迈克尔聊起了爱情。
4: 说说吧，就从你跟罗塞尔探员在你家照相的那天说起。要是你想哄他开心，你会怎么做呢？
3: 什么都行，我爱他，信任他，可他却出卖了我。
4: 哼，
3: 都结案了。
4: 哦，这么绝情。也许，我是说，也许这事你应该对他高抬贵手。我这么跟你说吧，说实话，全世界有几个女孩受得了你？
3: 真理智，谢谢。
4: 我的意思是，没有女孩受得了你这一套。要是她连这个都受得了，这姑娘肯定与众不同。
3: 她很特别，今天我跟她说我原谅她了。
4: 真的吗？那么结果怎么样？
3: 很难说。
4: 要知道女人其实并不喜欢让人原谅，不然她们会以为自己真的做错了什么。
3: 黑泽的事我应该忘掉，

0: 我还以为你早知道是我杀了那个人呢。
1: 该死！你什么意思？
2: 布莱斯，
3: 我们完了！
4: 迈克尔愤怒地给了金凯德一拳，然后离开了安全屋。但是冷静下来之后，他还是选择护送金凯德。经历了重重危险，击退了一波又一波雇佣兵之后，迈克尔终于带着金凯德站到了法庭上。
5: 你能否发誓，你所说的一切全部都是事实？
0: 我发誓。
6: 你的名字叫达瑞斯·金凯德吗？
0: 不，我的真名叫达瑞斯·埃文斯。我六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我的母亲改嫁给了一个吝啬鬼，名字叫罗杰·金凯德。他觉得我随继父的姓，那男人就不会再打他，但事与愿违，可我的姓保留了。我的生父名叫莫里斯·埃文斯，是位牧师，几年后在教堂里被谋杀了。
6: 啊，很抱歉，我
0: 不要紧，面面俱到是不现实的。
6: 金凯德先生，你是否曾受雇于弗拉基米尔·杜霍维奇？
0: 没有。
6: 你是否见过杜霍维奇？
0: 见过，在2012年的4月17日，他邀请我去他的官邸。
6: 控方证物17D，官邸监控录像。他当时是否提出要雇佣你？
0: 是的，他说了，他想让我帮他除掉他在英国流亡的政治对手。但是我拒绝了。
6: 为什么？
0: 我在场的时候，他命令下属对布拉斯克郊外的一个村庄实施了屠杀。我对滥杀无辜不感兴趣。
6: 你有证据证明这一切吗？
0: 有，我上传到了 FTP 网站，搜索雷文257，只需下载就行。
6: 证物18D，我们已经确认了证物。
7: 可是需要输入密码。
0: 哦，不好意思，我才不会相信国际刑警。
4: 文件打开之后，杜霍维奇率军屠杀平民的照片立刻呈现出来。
8: 法庭内保持肃静。
9: 尊敬的法官，为了节省我们所有人的时间，请允许我在此说几句。
10: 立即启动备用措施。
9: 这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坐在这张椅子上，对这场荒唐的闹剧昏昏欲睡。失陪下，我出色的律师本以为法庭可以正式宣布我无罪，现在看来已经不可能了。多亏了你，达瑞斯。那么这场闹剧就让我来结束吧。控方提出的指控完全属实。
4: 虽然杜霍维奇认了罪，但是他并不想认输，他让手下执行了应急措施，在法庭外引爆了大量的炸弹，并在法庭内引起枪击和混乱。在逃跑之前，他为了消灭证人，想要开枪打死金凯德。好在迈克尔及时出手推开了他，替他中了一枪。愤怒的金凯德对于杜霍维奇穷追不舍，最终在楼顶成功阻止了他搭乘直升机逃走。金凯德一脚把杜霍维奇从楼顶踹了下去，当场死亡。正在疏散的民众看到这一幕之后欢呼雀跃，而金凯德却回到法庭来照看受伤的迈克尔。这时艾米莉亚刚刚离开迈克尔身边，迈克尔发现他对自己的感觉明显变了，并且意识到这可能是金凯德搞的鬼。
2: 你干了什么？
0: 好吧，你不是跳车了吗？我替你跟他表白了。
2: 我才没跳车，我是穿过风挡飞出去的。
0: 说法不同。
2: 说法不同？
0: 没错，就是同一件事换一种说法。
2: 我知道换个说法的意思，我只是没想请你当我的爱情顾问。
0: 哦，是吗？我出现之前你的爱情生活过得有多惨？
2: 他马上就回来了，你还不跑？再不跑就没机会了。
0: 索尼娅获释前我会按规矩服刑，然后去忙自己的事。
2: 你真以为会那么容易？
0: 拜托蠢货，要知道我还会回去干老本行的，就像那次透过飞机玻璃一枪打穿黑泽的脑袋一样。
2: 说够了，说够了，就
0: 给我学学你当时是什么表情。
2: 别再提了，
0: 我知道你最不希望我开你一枪。
2: 好吧，我那时就等着你一枪打爆他的脑袋呢。
0: 你是不是窘透了？就像哦，
2: 你们谁的手铐了？
4: 最终金凯德按照自己的计划进入了监狱。等到妻子被释放之后，他又立刻成功越狱。

0: 夫妻俩人回到最初相遇的地方，过起了温馨的生活。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白岗路从惠州大道到金鸡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204线道从惠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凯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山七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惠澳大道辅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0: 你会不会忽
1: 然？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云山西路，从惠州大道到惠州大桥南引桥，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滨江东路，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滨江东路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甲子路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深，最后才换来

曾经，明明话那么含蓄。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汇丰七路从 G25 长深高速辅路到合昌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水口大道从龙湖大道到三环东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8公里。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舒马、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路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3: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1: 换乘7路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扑进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3: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1: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3: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1: 6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天气的事情天知道，今天的天气我知道。大家好，嗨嗨早班车 AI 天气小助手为你报天气了。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天气在变，我们的关心不变，让我们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贵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2: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1: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2: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1: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2: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3: 西行史诗，震撼启程。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4: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3: 还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4: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5: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697乡道，从204县道到743乡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204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三分钟。金石一路，从惠州大道到惠民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四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到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2: 还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3: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哎，一博士，夏天太阳特别烈，出门一不小心就被晒红发烫，还容易晒黑长斑，日常怎么正确做好防晒呢？
2: 夏季紫外线强度高，长时间露天暴晒，很容易把皮肤晒红晒伤，长期不注意还会损伤皮肤状态，不分大人小孩都要重视。
1: 我有时候嫌麻烦不做防护，回来之后皮肤又红又疼的。
2: 中午太阳最晒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出门戴好帽子墨镜，穿轻薄长袖遮挡阳光，实在需要外出可涂抹正规防晒霜 SPF30+PA3+及以上。户外长时间活动每2到3小时补涂，不在烈日下长时间逗留，回家后用温水清洁皮肤，多补水舒缓一下。
1: 哎，这个办法简单又实用，夏天出门再也不用怕被晒伤了。
2: 一博士健康小贴士，如果皮肤严重晒伤，起泡刺痛，脱皮明显，不要自行乱涂东西，症状持续加重时，请及时到皮肤科规范处理哦。你好一博士由惠州电台988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联合出品，感谢收听下期。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1: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0: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0: 听说你上次旅行上车睡觉还睡不好，抢车拍照还拍不美，回到家啥也不知道。
1: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青甘大环线六月纯玩团来了，专治失忆式旅游，大西北的风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2+1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0: 武威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
1: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大地之子，
0: 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一站不落，
1: 双飞8天真纯玩零购物，全程高标4钻酒店，敦煌还能连住2晚，
0: 备受好评的黑独山行程
1: 送
0: 文家牧场草原大礼包，
1: 直接让你玩到爽。
0: 8天青甘大环线一次走完不留遗憾。
1: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2: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3: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5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2: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3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孔，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3: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3晚高标4钻酒店，1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4: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5月17号联合通信业各方力量，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纪念日活动上共同启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全国应用。5月17号是全国高血压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达31.6%，全国有约3亿多高血压患者。同时，我国高血压年轻化趋势愈发突出，中青年群体患病增长幅度已超过老年群体。中国历史研究院发布21项代表性成果，集中展现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取得的新成绩，涵盖学术专著、论文及普及读物。这些代表性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文明史、简明读本等。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7号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巴制裁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